0: 研读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研读古典音乐。今天的乐器是唢呐，演奏者是阿南特兰和朋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宗教圣地巴特纳与佛陀加雅，作者是王树英。巴特纳城位于比哈尔邦东部恒河南岸，它有25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它多次遭到破坏，又多次得到修复，名称也随之不断改变，因此它的名称多达20几个，例如波刹里子城、居苏摩卜罗、古苏马瓦迪、孔雀城、巴特拉、巴特纳、阿吉马巴德等等。在佛陀时代，波扎里子是一个小王国，方圆25.5公里。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它是阿育王的首府。公元前4世纪，极多王朝统治了包括波扎里子城在内的摩羯陀。5世纪时的法现和7世纪的玄奘都曾到过这里。公元8世纪以后，他被并入孟加拉王国的版图。1541年，舍尔沙统治时，巴特纳才得到恢复和发展。巴特纳不仅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更是一个重要的宗教。

教圣地。印度共有51个拜利派圣地，巴特纳的巴特斯女神庙便是其中之一。在巴特纳的很多庙宇中，以大巴特斯女神庙和小巴特斯女神庙最为重要。据说巴特纳一名就是根据这个女神的名字而起的。关于巴特纳城的命名，古代文献中有不少记载。据《往事书》所说，石婆之妻萨蒂的身体分51个部分，每个部分所落到之处就是一个圣地，而她的衣服巴特落到巴特纳，故名为巴特斯，后来变为巴特纳。萨蒂的衣落到巴特纳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古尔贾尔巴格，另一个是在其东面2英里远的地方。这两处分别建起了庙宇，一座叫巴特尔女神庙，又叫巴特斯女神庙。由于其规模大，印度人习惯上称它为大巴特纳、大巴特斯女神庙，另一座叫小巴特斯女神庙。奥朗泽布的孙子阿基姆西夏用自己的名字将巴特纳命名为阿吉马巴德，并想以此为首府。当时城周修建了围墙，在东西各设有一个城门，现在还可以看到这两座城门的遗迹和城尾的断壁残垣。距巴特纳不太远的地方有著名的佛教圣地迦雅，很值得前往一看。据佛教文献记载，释迦牟尼看破红尘，出家修行，寻求大道。为了寻求解脱之法，他和5个伙伴到过迦雅附近的尼连禅河，就是现在的利安河，利莱安河畔树林中修苦行。他坚持不懈地苦修了6年，毫无结果。他感到苦行也不是求解脱的办法，便到连尼禅河里沐浴。当时他饥饿难忍，眼看活不下去，幸好一个牧女献给他牛奶粥，他恢复了体力。这时释迦牟尼的5个伙伴以为他灰心了，便离开了他，到贝纳勒斯附近的鹿野苑去继续进行自己的苦行。释迦牟尼则来到一棵碧婆罗树下，发下宏愿大志，若不成正道，绝不离开这个地方。他铺上了吉祥草，盘腿面东而坐，苦思冥想，终于在一天夜里战胜了各种烦恼魔障，获得正觉而成佛。据说给释迦牟尼送牛奶粥的牧女叫苏贾达，她原来是迦雅附近的居民。她曾在一棵大树下许愿，说她如果生一个男孩，便用牛奶粥来给大树上供。后来他果然生了一个男孩。一天他和女伴到大树下去供牛奶粥，发现大树下坐着一个人，他则以为是大树显灵，化身人形接受他的供品，便恭恭敬敬地奉献上牛奶粥。那个人正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成佛距今，释迦牟尼成佛的地方距今迦雅城7英里，叫做佛陀迦雅。那里有一座大菩提

传有1800多年的历史。也有人说，那是阿育王所建。由于年深日久，大菩提寺的大半截已经没入土中，后来又被掘除，重新修缮，才成为今天的样子。大菩提寺的主体部分是方台形，从寺基到上端渐次减煞，上建圆锥形尖顶，高170英尺，十分雄伟峻拔。寺前拱门上有狮、鹿、牛、象等动物图案的雕刻，生动逼真。寺中靠西墙的祭台上有镀金的释迦牟尼像，佛像面朝东，背靠毗婆罗树。大菩提寺外的庭院中有许多小塔，还有许多僧人和舍利塔。佛陀迦叶的毗婆罗树是世界上闻名的，历史上很难找到第二棵如此闻名和受崇敬的树。这棵树在中国古书中早有记载。今天佛陀迦叶的这棵毗婆罗树已经不是当年释迦牟尼成正觉时所靠的那一株了。玄奘法师到这里的时候，他所见到的那棵毗婆罗树已经屡经残伐。玄奘以后，这里的毗婆罗树又曾受到砍伐焚烧，1870年还曾被大风刮倒过。据说现在的这棵毗婆罗树是当年佛陀成道的时候那株树的曾孙。除了玄奘以外，法显、义净等中国著名和尚都到过这里，他们的名字和事迹至今在当地人民中间广为流传，他们留下的记载很生动详实。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宗教圣地巴特纳与佛陀迦叶，作者是王树英。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印地语电音歌曲。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女性服装。世界各地爱打扮的妇女和印度妇女没有什么不同，不同敏感引起不同独特的风格。印度妇女以她们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优秀的服装在世界占一个特别地位。一个多民族文化古国，印度也分称为六个圣台地区。这种文化多样性导致妇女穿各种风格。女性穿衣风格这里也有习俗和传统地区的影响。不像西方那样，印度不同年龄的妇女打扮有不同，因此妇女在印度不仅有各种不同的服装款式，但也有无限的立体剪裁风格。当我们广泛的谈一个人的穿着风格，往往是他个人和社会认同的指示。但是在印度，除了这些，也是一个妇女的婚姻状况、职业和宗教指示。印度妇女穿着不同款式的长裙子，叫喀格拉，衬衫也有各种形状。此外，还有不同民族风格的衬衫和裤子，还总有跟整个服装配班的头巾。它是封好的一块长布装饰。具有不同风格的非常独特的印度服装款式，往往成为西方设计师的灵感。另一个印度重要服装是纱丽。纱丽是印度妇女的民族服饰，有各种各样的悬垂风格。你会惊讶知道，有108个悬垂纱丽的风格。跟纱丽穿的一个衬裙和紧身上衣。不同的穿衣风格是对文化和印度传统的一面镜子。让我给你介绍一下印度各地区的妇女穿的不同民间服装。让我们从印度北部开始。在拉贾斯坦邦、北方邦和哈里亚纳邦的妇女传统上穿长裙和衬衫。妇女通过民间自行装饰镜子、竹子和传统刺绣。拉贾斯坦邦是干燥沉闷的地方，所以妇女在这里用美丽富饶彩刺长裙。古吉拉特是季节之地，这里的妇女在不同场合穿不同服装。在为期九天的漫长宗教仪式，妇女穿充满传统镜面工作
和有吸引力的长裙。已婚妇女和老年妇女背着纱丽相反的方式，波斯妇女也穿着纱丽的方式，类似于古吉拉提妇女。唯一的区别是，袖子相当长，并有围巾装备。在旁遮普邦，民族是长衬衫和明亮的围巾是主要穿衣风格。在拉达克山区生活的妇女穿省用的一个简单的所谓睡衣。在这一段，他们戴上头巾，不仅提供温暖，而且也用来寒冷时、爬山顶时备婴儿。在南印度的气候是温暖的，妇女在这里穿 5.5 米长纱丽，而在某些地区的褶皱聚集在后面。在印度东部地区，又是穿纱丽的不同风格。阿萨姆妇女的传统服装是一种长度长留脚踝的裙子。东北部的部落妇女穿着五颜六色披肩，穿衣服的颜色是每一个部落的代表。在西孟加拉邦，穿纱丽的一个时尚的地方特色，没有选取风格，而且用纱丽端盖两个肩膀来。跟着时代的变化，印度妇女更加接受了西方穿衣方式，因为快速全球化也带来了快速城市化。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女性服装，孟秋霞播送。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请继续收听印地语电音歌曲。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罗勒，一种神圣植物。每一个印度家庭都可以看到罗勒植物，这种植物像欧洲长的罗勒一样。印度罗勒是印度宗教和传统的重要象征。 Tulsi 就是罗勒的含义是无双的，它是可尊敬的植物，印度教人早晚都崇拜它。它在热带地区和温暖地区长得郁郁葱葱。罗勒可以分为两种，深颜色的罗勒叫沙漠罗勒，和浅颜色的罗勒叫罗马罗勒。深色罗勒有更多的治疗价值，也是普遍崇拜的。在印度，罗勒是由于它的治疗与优良特点而崇拜。在吉祥时节，神圣的罗勒叶子向上帝做祭品，只能看到或能接触罗勒也算有利。印度也把罗勒当作神，罗勒象征着印度教家庭的宗教心理。院子里没有罗勒植物，印度家庭就不算完整。许多家庭把它种在特别的结构，结构四面都有神像，还有用泥土做的放小油灯的壁龛。有些家庭在院子里或者在花园里有一打罗勒植物，造成一个小森林。据神秘主义，崇拜的最理想的地点就是罗勒丛生的地方。瓦拉纳西有一座罗勒庙，盖庙中随着别的印度教神以外，人们也崇拜罗勒植物。毗奇奴教信徒崇拜罗勒叶子，他们也穿由罗勒杆做的小珠香泉。制造罗勒香泉是妙珍和草生的家庭手工业。罗勒是一种万因灵药，除了宗教意义以外，印度罗勒也有重大的医疗意义，是印度传统草医疗的主要药草，具有强烈的香味与眼力滋味的印度罗勒是一种万因灵药，并促进长寿。罗勒精可以预防并治好许多病和失调，比如说感冒、头疼、泻肚、发炎、心脏病、中毒和疟疾。罗勒也净化空气，也抗蚊子、苍蝇和别的有害虫子。罗勒以前是治好疟疾发烧的普遍医料。据记载，殖民时代在孟买建造维多利亚公园的时候，工人为蚊子缩扰，按照一位印度经理，全公园的分界线种了神圣的罗勒植物，此后蚊子灾害立刻就减少了，公园居民的发烧问题也就完全

不见了。传说中的罗勒，印度的许多神话与传说中提到了罗勒对宗教仪式的重要性。虽然罗勒是女性，可是她不在任何民间传说中说为上帝伙伴。由罗勒叶子做的花环是献给上帝的首要东西。仪式的八个礼拜对象中，罗勒站在第六位。据传说，罗勒是一位公主的化身。这位公主爱上了克里希那，因此受到了他伙伴邋遢的咒骂。还有很多传统故事谈到了罗勒的永恒性。印度传说里，毗湿奴最喜爱罗勒，在印度农历的卡勒底克月11号举行毗湿奴跟罗勒的婚礼。该节日进行到5天，在满月日才结束。这个婚礼节日在10月中旬举行，并在印度开创婚礼时节。当学习罗勒特点时，应该注意几点：日出前和日落后不应该摘罗勒叶子。罗勒是优良药，早上吃饭前要嚼5、6个叶子，喝一杯水。这助于治好发烧、咳嗽、畅于心问题，也控制胆固醇。罗勒叶子净化空气。罗勒叶子、生姜跟甜蜜煎好的药，对治感冒和咳嗽很有用。脸上涂罗勒鱼薄荷汁，对秋展很有效。罗勒叶子煎好的药也可以治好头疼，还把捣新鲜叶子和沉香木姜合在一起涂上头上，也对头疼有好处。它的消毒特点很多，它也使丹水长期保持新鲜。罗勒叶子对身体很有好处。在21世纪的慌忙生活中，只要转向自然医疗才能活。印度罗勒的优良医治特点是大自然对人世的恩惠。印度罗勒真是一种神圣的植物。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罗勒，一种神圣植物》，是孙玉茹播送的，印度德里广播电台。

0: 本台欢迎各位听众来信告知收听情况以及对本台节目提意见。来函请寄印度驻各地外交使节，或转交，或直接寄交到印度新德里第500号信箱，全音电台对外广播处处长收。地址再播送一遍：印度新德里第500号信箱，全音电台对外广播处处长收。电子信函请发送给esd.chinese@air.org.in。 这次的普通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各位听众，到明天节目再会。
1: Bhag, Ben Sutra.

特里广播电台送印度时间5:15，中到6:45和16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晨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 Training 的电台应用程序和 Training 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 Training 的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 Pandit Ravi Shankar 演奏的古典乐器，请欣赏。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多重任务处理。一个巫术学生向他的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希望提高我的巫术技能，除了您的指导下学习，我想也应该和其他老师一起学习，这样会学习另一种风格，您觉得这样好吗？老师，大师回答说，猎人同时追逐两只兔子，一只也抓不到。

印度代理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对中国山西省矿难造成的生命损失表示哀悼。昨天，莫迪总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代表印度人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人民致以慰问。他还祈祷所有失踪人员早日平安获救，并希望遇难者家属能够从这悲痛的时刻中吸取力量。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今天表示，印美两国拥有全面深入且基础广泛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苏杰生博士在新德里与美国国务卿马克·卢比奥会晤时发表开幕致辞，并指出印美关系对世界乃至其他地区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他表示，印美两国在许多问题和世界许多地区拥有共同利益。苏杰生博士还补充说，他期待在当前复杂形势下举行会谈，并表示相信会进行公开且富有成效的讨论。昨晚深夜，潘查布邦卡普尔塔拉监狱一处建烂舍的因凡发生骚扰，其称在火中因犯善犯与亚后生人员发生冲突后，破坏了部分监狱设施。高级警官率领经理迅速赶到现场控制局势，监护内外，加强了安保措施，以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加朗达尔警区副督察长纳文辛格拉在接受印度国家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即使已经得到了控制，一些善犯在屋顶处吃闹了自己的物品，没有警察受伤。辛格拉表示，警方已经立案调查。阿尤舍曼巴勒计划于今年七月在西蒙加拉邦启动。首席部长苏文都阿迪卡里在昨天与联邦卫生部长纳达先生举行了视频会议后，由加尔各答宣布了这一消息。目前，西蒙加拉邦健康伙伴 SWASTHART 健康计划的受益人将被纳入阿尤什曼帕的计划。关于阿尤什曼帕的健康中心的谅解备忘录将于六月在新德里签署。阿迪卡里先生表示，已经向中央政府提交提案，建议将西蒙加拉邦的送礼人民药房 BM Genos 的 Gendra 数量从目前的117家增加到469家。首席部长还表示，已经向中央政府提交

0: 表提案，借尼仔，阿里普尔，杜阿尔，卡林婆和南迪纳杰普尔，地区新前议员，并在北蒙加拉邦新前一家全英医学科学研究所。政府已经宣布2025年维克斯特巴德加拉拉姆加拉法案 Vaccine Bharat Chiram Chi Act 2025年的规则草案已征求公众意见。村民发展农村发展部表示，任何个人利益相关者组织或机构均可以下月21日之前就规则草案提交异议或建议供审议。据印度广播电台记者报道， Vaccine Bharat加拉拉姆加拉法案将取代已有20年历史的2005年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新法案是在将法定就业保障期限从每年100天延长到125天。据该补充，规则草案是根据该法案第33条及其他相关条款制定的。该部表示，包括过渡条款规则、国家级指导委员会规则、中央农村就业保障委员会规则、申请费用规则和申诉处理规则在内的规则草案已经公开争取意见。新法案高度重视及时、透明和负责任的工资支付。该法案还规定，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供工作，则可领取失业津贴。消费者事务部扩大了政府认可检测中心的职能范围，以加强全国计量器具的检验体系。为此，政府修订了2013年法定计量规则。消费者事务部表示，新规则将允许这些中心对23类计量器具进行验证和符合。根据修订后的规则，汽油、柴油、亚洲天然气、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和氢气和气体也被纳入 GATC 的检验范围，使其有望提升检验服务质量，提高效率，并促进全国范围内清洁燃料的使用。该部门表示，改革还将有助于各邦法定计量部门更加专注于检验执法和消费者的投诉处理。这项举措在促进透明和贸易事宜以前技术制定的治理，并符合全球标准的治理更胜印度的原景。为期6天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昨日在日内瓦闭幕。大会期间，成员国通过了多项决议，旨在推进多边合作以保障人类健康。本次大会以重组全球卫生共同的责任为主题，通过了20多项决定和13项决议，内容涵盖中风、结核病、抗菌素、而耐月性、经济医疗、血友病、精准 医疗和辐射等议题。大会还讨论了一系列政治和行政问题，包括一项关于通过由世界卫生组织主持成员国主导的联合进程改革全球卫生架构的协议。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闭幕致辞中敦促成员国立即将各项决议转化为实际行动，并强调实现全球卫生目标需要政治承诺、持续的资金支持以及成员国合作伙伴和社区之间的持续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与以色列和该地区其他盟友进行磋商后，关于伊朗达成协议，包括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谈判已经基本完成。新闻报告到这里。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各位收听达米尔奈杜邦的民间歌曲。达米尔奈杜邦旧名马德拉斯邦，印度德干半岛东南部的邦，官方语言是达米尔语，首都是坚乃。作为旅游目的地，达米尔奈杜邦有其丰富的历史传统而更具魅力，对其进行追溯刻在为数众多的古代六孙的遗迹，一尺重阔的重粉证明。

达米尔文字的古典期间，桑贾姆时期，他在耶稣诞生后持续了300年。达米尔奈杜邦有3万多座寺庙，使得该邦获得别具特色的称号"寺庙之国"，名胜古迹遍布全邦。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亚洲生产力组织理事会第68届会议。亚洲生产力组织简称 ABO 第68届理事会会议于2026年5月20日到22日在新德里巴拉特曼达巴姆举行，由 ABO 轮值主席国印度政府主办。来自20个 ABO 成员经济体的60多位高级代表出席了会议。印度商务和工业部长比尔申克亚尔先生出席了开幕式。 ABO 理事顾问、 ABO 成员经济体外交使团代表和受邀嘉宾也参加了会议。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不丹政府以及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的观察员也参加了会议。戈亚尔先生指出，任何经济体都无法孤立地应对当前全球形势。区域合作对于确保技术转型和加强包容性至关重要，而不是人有能力差距扩大。他表示此次聚会意义非凡，因为亚太生产力组织已经成立65周年。这理由促进亚太地区的生产力提升、机构合作和可持续经济发展。印度自1961年以来一直是创始成员国，并为参与这一历程而感到无比自豪。部长进一步指出，人工智能在重组工业流程，数字技术正在改变治理和商业模式，可持续发展考量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影响着贸易、投资和产业战略。在这背景下，生产力不应仅仅被视为效率的衡量标准，而应被视为竞争力、人性、创新、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增长的战略决定因素。比尔申克亚尔先生强调了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作用，并指出印度的统一支付接口简称 UBI 目前每月处理超过200亿笔交易，占全球是支付总量的近49%。他指出，生产力的未来必须保持可持续性、清洁的生产系统、虚幻经济实践和流子生产力将成为长期竞争力的核心。为期三天的活动重点讨论了亚太生产力组织ABO 2030年愿景框架、2027年到2028年两年期 ABO 初步预算，并审查了选秘书长的选举程序。主要议程包括正式启动并召开第68届理事会会议，选出2026年到2027年度 ABO 主席和副主席，审议并通过 ABO 年度和财务报告，讨论预算提案和机构改革，审查 ABO 2030年远景的进展情况和秘书处的工作绩效，以及批准关键的政策和程序建议。在开幕式上，根据 ABO 国家奖项计划，颁发了 ABO 国家生产力倡导者奖和 ABO 国家生产力指数专家奖。
这些强项旨在加强国家生产力组织在促进和保障推动具有影响力的接触生产力强导这方面的作用，同时鼓励在亚太生产力组织成员经济体中营造一种能够带来切实改善的生产力文化，历史会建成机密，是亚太生产力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也是其治理、战略、监督和组织决策的最高机构论坛。理事会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会，是所有亚太生产力组织成员经济体的官方代表，共同探讨组织的战略方向、年度项目优先事项、治理框架、机构绩效和财务规划。印度工业和内部贸易促进部简称 DBIIT 秘书阿马尔蒂普辛格巴提亚先生于2025年5月举行的亚太生产力组织理事会第67届会议上就任理事会主席，在同一次会议上印度宣布将主办亚太生产力组织理事会第68届会议。亚洲生产力组织成立于1961年，是一个由亚太地区20个成员经济体组成的政府间组织，也比如致力于通过合作与知识共享提升生产力，促进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过去60年该组织在加强成员经济体方面发

为了重要作用，具体做事包括政治对话、技术合作、机构能力建设、知识交流以及推广生产力提升方面的最佳实践。此次会议也为双边和多边交流提供了机会，促进了成员经济体之间的知识交流和合作。印度主办 ABO 理事会第68届会议体现了其持续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以生产力为导向的增长、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这与印度的国家优先思想和全球经济趋势相符。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听到了一篇短评，题目是亚洲生产力促进理事会第68届会议。谢谢大家收听。现在我们播送印地有电影歌曲，请收听。

0: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泰米尔纳都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偷窃牛的人》。从前有一个农民，有一头牛。有一天早上，这位农民在牛棚里找不到牛了，他开始到处寻找牛，可是在哪儿也找不到。他想，可能是被小偷偷了去。泰米尔语有一句俗语说得好，宁愿去买八头牛，而不去找那一头丢失的牛。农民想到了这个俗语，决定再买一头新牛。他去了一个附近的乡村，在那儿正在举行着一个大的定期集市。忽然，在一群义卖牛中，他发现了自己的牛。看到了自己的牛后，他立刻冲到牛上，抓住了它，叫着说，我找到了几天前被小偷偷窃去的自己的牛。偷窃牛的人说，这是我的牛，它与我已经一年了，可能你的牛与我的牛相似，但这是我的牛。突然，老农用手把牛的双眼遮了起来，说，如果这头牛与你过了一年的话，你一定会知道牛的一切了。告诉我，牛的哪只眼睛是瞎的？偷牛的人几天前才偷的牛，他没有注意到牛的眼睛。即便这样，小偷还挺大胆地说，牛的左眼是瞎的。老农回答说，不，牛的左眼不瞎。小偷有点窘困地说，对了，左眼不瞎，应该说右眼瞎。由于有点窘，所以说出左眼瞎来了。其实牛的右眼是瞎的。老农对小偷说，这证明了你不但是大骗子，还是偷窃犯。老农对聚集在集市的人们说，朋友们，你们来看看牛的眼睛，其实牛的双眼完好。为了测验这个偷窃犯，我才装出这出戏来的呢。大家喊了起来，抓住那个偷窃犯，别让他跑了。来处理拥挤集市的警察抓住了小偷，并把他带上了法庭。法官听了这个故事后，判了小偷6个月的监禁。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泰米尔纳都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偷窃牛的人。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对中国

张启成、邝南造成的声明终止，表示哀悼。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今天表示，印美两国拥有全面、深入且基础广泛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Ayushman Bharat 计划将于今年七月在西蒙加拉邦启动。政府已经发布2025年 Viksit Bharat Jiram G Act 的规则草案，以争取公众意见。消费者事务部扩大了政府认可的检测中心的职能范围，以加强全国计量器具的检验体系。为期六天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昨日在日内瓦闭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与以色列和该地区其他盟友进行磋商后，关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谈判已经基本完成。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局表示，持续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已经造成了204人死亡。美国特勤局称，一名男子在白宫安检点开枪后被害妻的警员击死。新闻聊天报告到这里，全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反馈提出坦诚的反馈和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0，我们的邮箱地址为 chineseest@gmail.com。 谢谢大家收听。

0: 节目时间。本台每天在国际时间11:45到13:15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波长是17705千赫和15040千赫。欢迎各位收听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诺斯拉特法德阿里坎唱的印地语歌曲。